0: 艺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湖南东部、江西东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湖南东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上述地区需关注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跌幅为本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跌幅为2.0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表示，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一份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会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会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号进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中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0: 拖入决胜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双方第三阶段较量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林。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
3: 从1919年的五月的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五四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0: 选一精彩剧，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光辉岁月》，来自于孙露。

0: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以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姚晨和林更新演唱的《一生所爱》。
1: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帮助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前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心的蛰伏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47。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记住你的掌纹的话，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关注有加。其实当一个人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会记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特点，甚至是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若干年之后又能够如实地回答给你。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善待他。继续来送上动力火车的东方的光。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3: 好，我们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号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其应对阻碍伊朗发展之敌的独特能力。他指出，伊朗在当前阶段需要推动经济抗争，必须在这一领域挫败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白宫在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其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福特号离开以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分别是林肯号和布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调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今天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按照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部分日本民众一号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总台记者一号获悉，伊朗足协主席塔杰表示，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境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广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最难忘。在哈密就吃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春风拆细，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关于调整

真正的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和共鸣，就像是一杯清茶淡然地沁入心田。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在不言之中。有的时候只需要一段文字，一次疼惜，便留下永远的感动。接下来

0: 能源超市。发达。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八点一电波的这一段，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继续来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给我感觉》。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6。
2: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们都不懂沉默的你是经历了多少的风雨沧桑，他们都不懂现在你是看过了多少真相的假象，他们都不懂伪装的你是经过了多少疼痛的心伤。人吃过一次亏就不会再上一次当，心受过一次伤就会多上一份粮。接下来分享男配角来自于胡彦斌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天有所下降，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这个假期您出门旅游了吗？五一假期，山西大同古城墙繁花盛放，城墙沿线各色鲜花次第盛开，团团簇簇点缀在青砖城垣、城楼城阙之间。青砖灰瓦的老式建筑与缤纷花木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悠然雅致的古城春日画卷。这个假期，沉浸式乡村体验成了文旅新趋势。依托生态资源与文化底蕴，各地持续培育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新业态。从乡村小院到艺术空间，乡村消费空间持续拓展。在江西南昌太平镇，一处由闲置农房改造而成的普心小院，成为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的热门打卡地。小院依山而建，竹林环绕，在保留乡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融入竹编等传统工艺元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号获悉，白宫在第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其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

0: 朗普政府表示，鉴于四月初已开始停火，对伊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据俄罗斯外交部一号晚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通报说，俄方支持当前围绕中东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全力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对欧盟，当地时间5月1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特朗普的相关做法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这一最新举措恰好证明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1号晚，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中国选手吴一泽继续对阵名将马克艾伦。此前第一阶段比赛结束以后，吴一泽6-2取得领先。第二阶段一开始，马克艾伦打出两杆破百，连胜5局，将比分反超至7-6。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之后，吴一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的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的记录。由于时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提前结束，目前比分为7-7平。双方的第三阶段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7点打响。吴一泽加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灵。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上大学后，每个假期我都参加社会实践，就想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
3: 我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每一位顾客送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看他们笑，我特别满足。
4: 我白天忙着做各种数据分析，手指不停在键盘上飞梭，晚上忙着兼职做老师，虽然累，但我活得很充实。
3: 每天辛勤的工作，只为创造更好的生活。五一劳动节，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5: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之旅。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哦。这里就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跟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2: 那是从来
1: 送上陈楚生所带来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怀念着夏天，夏天的时候怀念着冬天，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能够享受此时此刻已经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有一位专家说得很好，现在人们都开始生活质量不错了，都开始学会养生了，可是当环境不好的话，你吃了再多的补品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啊，多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考虑，多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考虑考虑。对于咱们来，你只去吃你能够吃掉的东西，不要拿了太多，比如说你只去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贪多。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可能几年都不会碰的，在你家的仓库里面还放留很多发霉发酵的东西，那么浪费真的是一件很作孽的事情啊。继续来分享张瑶所带来的荧光。

追回，所以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更加好好的爱惜自己，记得要定期检查你的身体哦。接下来送上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林俊杰。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前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98.1，即将为您带来。

在我们一般都会跟身旁的朋友说一定要绿色出行，但有些朋友呢会选择这个坐电动车，就是自己开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呢已经成为了普遍大家上班的这个首选，但是越来越多的电动自行车也成为了犯罪分子眼中的目标。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呢也是日趋专业，不仅熟悉车所内部的结构，而且还配备一整套的作案工具。到底哪些车锁容易被人盯上呢？其实像那种什么所谓的链条锁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太安全的。质量有保证的那种正规厂家生产的 U 型锁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但其实也只是相对安全。所以警方给出提醒说，这个多一把锁最安全。哎，这乍开始听上去好像说是开玩笑，但其实呢，这个一般都是做贼心虚嘛，对不对？只要你多加。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FM 98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46。接下来为你送上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阿牛，唱歌给你听。

读书既要读经典，也要读新书。前者能够让你沉淀，而后者能够让你紧跟前沿。如何选择内容呢？经典主要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是最基础的阅读。知识类的书籍可以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也可以是个人感兴趣的主题。还有一些流行读物，这些书呢很好读，不费脑子，但要精挑细选精彩的书目。网络阅读，定期整理自己的邮箱、微博还有微信的订阅，获取最新的讯息。继续来分享柯一敏的底线。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2点2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1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4亿元。五一假期，跟着电影走进古城街巷，从青石板路到黛瓦白墙，从山间古邑到流水人家，处处都是镜头里的诗意风光。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小小竹排江中游的美好画面曾给许多人留下深刻记忆，影片的许多场景就拍摄于江西景德镇。五一假期，景德镇当地推出的深度文化体验线，串联古窑民俗博览区、中国陶瓷博物馆、昌南里文化景区、浮梁古县衙等核心。电影《大鱼海棠》的梦幻场景带火了鱼灯，如果您也想感受一夜鱼龙舞的诗意浪漫，就来安徽歙县的徽州古城看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徽州鱼灯。五一假期，游客可在古城沉浸式夜游追灯，看巨型鱼灯穿梭古街巷，还能体验非遗鱼灯制作，将电影的唯美意境照进现实。提起山西的平遥古城，电影是绕不开的话题。这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城，不仅是1942等经典影片

的取景地。一年一度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更让这座古城充满浓厚的光影气息。平遥更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一座古城，也曾是一座商城。清代时，这里商号林立，钱庄、当铺、布庄遍布街巷。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诞生于此，一度让这座小城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趁着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号11点45分，在四川宜宾市兴文县北纬28.25。

0: 机运抵以色列。以军称，这批紧急补给包含数千枚空对地弹药和防空拦截弹，而这样规模的采购运输在未来几周还将继续甚至加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正义清算，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此刻提示，坐车出行的时候，您是否也曾想过放倒后排座椅，在车内小憩片刻？法律专家表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该等躺等合法区域停好车以后再躺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境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他敲击在101个键上，创造了101万的贸易。他使用那60公分的车轮，连接着600个家庭的饮水。他徘徊在清晨5点的时刻，维护着5条街道的卫生。若没有了您，一切将只是数字。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

0: 精彩继续。
1: 这里是 FM98.1。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楠楠》。

智大概都是早熟吧。早熟的孩子的童年相比那种被家长的爱娇惯的孩子，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还是后者更幸福一些。所以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回望一下你的童年，把自己当作小孩子再爱一次，那么现在心理上的困惑也都会得到解决。多少人心里都渴望有人抱抱他，对他说，亲爱的，我的小孩。接下来分享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0: 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春风拆细，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3:15。来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步步》。

致青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让你失望。来听到矜持所带来的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9:2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1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2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

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光影伴旅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主题活动日前走进福建厦门，中古索道缆车光影主题包装，双子塔的光影主题灯光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跟随影视作品游览城市风光。中古索道位于厦门园林植物园西，厦门园林植物园西侧，游客乘坐全长1000多米的索道，可以从空中俯瞰植物园、鼓浪屿。

0: 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当地时间5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将被制定并实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科威特出售估值约25亿美元的综合战斗指挥系统及相关装备，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为9.924亿美元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批准向卡塔尔出售价值为40.1亿美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批准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价值1.476亿美元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此刻提示，近日剪刀手拍照会泄露指纹信息冲上了热搜。专家指出，拍照的时候啊，摆出剪刀手清晰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爸爸，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4: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0，一望满枝。
5: 5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精彩之余，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8.1。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2: 亲爱的你，总
1: 听到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

场没关系，兵荒马乱也无所谓，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一盏红烛，一杯烧酒，可饮风霜，可温喉。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的声音，咖啡

0: 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助暖的气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气宇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飞蛾扑火，不顾一切的，那是最天真的无知无畏，那是最好的年华，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自尊，只求让他多看自己一眼就心满意足。可就像那句话说的，初恋就是用来失去的，爱一个人低到尘埃里，多半最后都是不得善终的。于是我们还是会怀念当初的自己。分享徐佳莹所带来的《遗忘之前》，

一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跌幅为2.0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表示，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一份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值得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号进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中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首轮比赛1号继续举行，客场作战的山东队和广东队分别战胜辽宁队、广州队，将3场2胜制的系列赛拖入决胜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双方第三阶段较量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

动而精彩。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8.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

小时候看电影听故事，总觉得最后的结局是好就是好的，长大之后才对一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句话深有体会。对于在异乡奋斗的人来说，结束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努力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好在披星戴月的我们可以有那扇亮着灯的窗去守候。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2026期2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谈谈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听到杨坤的《牧马人》。

爱到自尊都不要的时候，多希望那个人懂我们心甘情愿的牺牲。可能看上去很卑微很丢脸，可那已经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好像感情世界就如同很多事情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则和两个人之间的优先权。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有一首《人间》，这首歌由王菲首唱，也是中岛美雪为王菲创作的歌曲，后来由中岛美雪演唱并收录于专辑当中。2015年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电影插曲以及宣传曲目。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王菲的版本《人间》。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这个五一假期您会以什么方式度过？是去商圈里买买买，还是去景区打卡体验？如今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地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这个五一假期，让我们以感官为尺，丈量消费新业态的温度与深度，看体验经济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假期里，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不过今年花卉节的举办地和往年不大一样。今年花卉节走进了城市的角角落落，用一场全城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儿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儿不是简单的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

0: 一个江青岛办起音乐节，同步推出消费券，联动区内500多家商户。人们来到岛上不只是看一场演出，也可以打卡消费。在徐汇，25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被打造成儿童友好型热爱社区，攀岩露营区、现实主题快闪店，把亲子游玩、品牌首发和城市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表示，我们的消费进入了体验经济的发展时代，当物质供给非常丰富的时候，它更多需要一些精神消费内涵的挖掘。所以我们也强调，全市坚持文商旅体展联动协调机制，共同来促进消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13，在湖北荆州市建立市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记者今天从中国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中国第25批原尼日尔医疗队日前在尼日尔综合示范医院举办首届符合国际认证标准的急救培训班，标志着中国医疗队对尼援助模式正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但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关于伊美之间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此刻提示，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队将迎战英格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8.1。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继续来分享这首《探走眼》，来自于。

面对曾经几段失败的感情，或者身边朋友的分分合合，你也开始渐渐地着眼实际。曾经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比如长得帅、会打篮球、会唱歌、身材好、学历高等等，恍如一夜之间被大雨敲落的花朵，淹在你的遗弃里，最后腐烂成泥。身边那些早已有了归宿或者孩子已经满地跑的朋友们，也会替你着急，劝说着赶紧找一个人呐，再等就连残次品都没了，就好像是在抢救一个垂死挣扎的病人一样。接下来送上何炅所带来的《爱自由》。

0: 在东江，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4。继续来听到这首。

这是一首随着年龄的长大会越听越有感触的歌。原本以为这首歌是唱给那些有特别身世背景的孩子的，却没有想到成为了现在所处的时代的隐喻。好在我们都心怀梦想，相信童话有一天会成真的。送上填空，来自于佳佳。

0: 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今年五一假期，往返于京津之间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全面升级，旅客在列车上不仅可以打卡拍照，体验非遗互动与邮差问答，还能参与车厢寻宝等活动，兑换相片、贴纸、盲盒徽章、手持镜、冰箱贴等。另外，金旅时光号还新增了音乐主题，将车厢打造成了沉浸式体验空间。这个音乐体验的空间与正在天津举办的音乐节联动，车票与音乐节的门票组合，列车专门上线旅途歌单，旅客登车以后扫码就可以听，很多都是音乐节相关的曲目，在路上就能提前热身。这个五一假期，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每天开行，北京南站也将从今天到5月4号连续3天开行音乐主题高铁列车，为旅客假日出行提供新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截至5月2号，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同比2025

0: 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当地时间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纪念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多国官员和学者日前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道义，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的道路上狂飙。此刻提示，今天16点尤伯杯半决赛，中国女羽对阵日本女羽。根据今天各体育官方账号发布的实时消息，对阵双方的出场名单已经正式公布。具体对阵为一单王芷怡迎战山口茜，一双刘胜书谭宁对阵福岛游记松本麻佑，二单陈雨菲交锋宫崎有花，二双贾一凡张淑贤与五十岚有沙中西贵应交手，三单韩月对战俊司粒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春天邀请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质疑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尤其是当一切没有按预期方向发展的时候，比如质疑当初的选择，
3: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啊？
2: 质疑现在的能力，
3: 这个事儿我确实干不来。
2: 质疑未来的发展，
3: 再这么下去我可怎么办啊？
2: 但发现了没有，每一次的质疑伴随的都是一段已经经历过的努力，而就是这一段又一段的努力正在淬炼成为我们到达顶峰的能力。别质疑每一次付出的劳动，因为每一次付出都有收获。
4: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继续来听到这首两个人，来自于陈慧琳

争吵与伤害正是示爱的手段。每一个有过深爱的人都应该清楚，当你很深的爱着一个人时，往往无法容忍平淡，隔三差五的就要制造事端，让双方的情绪陷入谷底。从谷底挣扎起来的疼痛感，就是对爱最好的证明。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程庆，一首《海啸》。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我们所要的爱情，所要的幸福，只是一天天平淡日子里的执手相看，只是一天天时光流逝中的快乐相随，只是一天天简单的问候，只是相处时温暖的关怀，只是有那么一天我们走进婚姻时的美丽瞬间。三场对手一起老去，来自于薛凯琪。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充电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5月1号0时至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强化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监测，加强应急充电资源动态调配，全力做好五一假期后续充电服务保障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今天凌晨完成了锚块的施工，工作人员在进行浇筑后的收面养护等工作。狮子洋通道连接广州的南沙区和东莞的沙田镇、虎门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线组成，全线约35公里，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据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2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爆炸，目前阿官方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村庄发动袭击，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用阿拉伯语向黎巴嫩南部村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并远离村庄和城镇，当地时间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超过50万民众齐聚反帝广场，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共同发出保卫祖国的强烈呼声。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特朗普称，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称，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美国同伊朗处于不战未和的状态。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此刻提示，五一假期旅客开心游玩的同时，需要警惕改签退费类诈骗套路，避免因轻信陌生信息遭遇财产损失。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的状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下载不明的 APP，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的时候，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即使有一天我们分离了，但那一定是短暂的，终有一天我们还能在一起。当再次相聚后就永不分开，在一起后就永不分开，在以前的日子，在我们未相聚之前，彼此一定要为对方而保护好自己。继续来送上张碧晨所带来的下一秒。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助暖的气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气宇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5:47，来听到李心洁《童年》。

如果你问我在爱情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那我一定会回答是遗憾。爱一个人不敢去追的遗憾，跟喜欢的人相恋却没有尽力对他好的遗憾，爱人离去后没有尽力挽留的遗憾。如果可以，请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每一次的决定，或许那个人走了之后，你就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接下来分享一首《那些年》，来自于胡夏。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消息，据预报，今天到明天，广西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广西气象局今天9点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强对流四级预警，于今天10点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状态。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于11点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贺州、来宾、南宁等市，贺州、来宾、南宁等市各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河池、百色、崇左、南宁、来宾、贵港、玉林、梧州、贺州等市及桂林和柳州两市南部部分地区有8到9级、局地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降雨和强对流范围广，局地强度大，致灾风险高。各单位需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和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加强对江河水库、河道、城市易涝点等巡查防守，高效处置灾情险情，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响应期间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重要信息按要求及时上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5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亿1718万张。美国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将推动有利本党和国会选区重划。美国定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舆论分析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高涨，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共和党若要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有学者指出，如此操控是政客挑选选民，而不是选民挑选政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对此，欧洲多名政经人士予以坚决回应，表示美方不可靠，欧盟应拿出点骨气。联合国难民署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部分援助物资的运输成本上升，援助物资的交付被推迟。其中，由于此前从迪拜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援助物资需要路线，相关路线的援助物资运输成本翻了一番多。此刻提示，今天北京将有阵雨天气，并伴有7到8级的阵风，最高气温降至23度，公众请注意防风防雨，雨天出行需要留意交通安全。明天北京多云转晴，气温变化不大，五一假期的最后2天气温逐步回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

0: 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灵。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
2: 从1919年的5月4号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

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五四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0: 点一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阿牛的这首《再见》。

年来呢，人类都在为自己能够飞上天空做出着很多的努力。那有一些极限运动者，他们也自称为自己是鸟人，他们就是带着自己安装的一些滑翔伞啊，或者是一些装备，它能够短暂的在天空中实行飞行，但是我们可能在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 bird， 成为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在天空当中飞翔，但是我们还是有一颗向往飞翔的心，那我们还是有一颗向往飞翔的心。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准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6:16。接下来分享张婷婷所带来的《你都不爱我》。

你会相信命运的安排吗？当说到宿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好像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说，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那一段爱情，这么想还是挺美好的。上一次在这个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吴秀波有来帮李健帮唱，那这一次他的电影呢，李健就要来帮他唱主题曲了，等我遇见你。

0: 和指引等服务，帮助旅客规划最优行程路线。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84列，开行北京、上海等方向动卧，以及成都到长沙、成都到深圳等方向的西发招致动车组列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谈起美军扣押伊朗油轮一事，称美军登上了油轮并接管了船上货物及石油，是一笔非常赚钱的买卖。他说，我们有点像海盗，我们就像海盗。美国国防部4月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20号晚登上一艘涉伊朗油轮并检查。美国联邦官员1号说，一头佩戴无线电项圈的濒危墨西哥狼近日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进入墨西哥境内，这是数十年来首次观测到的现象。但是环保专家警告，由于美国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头狼可能永远无法返回美国境内。边境墙影响动物迁移，或导致濒危动物繁衍困境加剧。此刻提示，香港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4月30号起生效，禁止在公共场所持有电子烟烟弹、加热烟烟脂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普通香烟产品不受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今天表示，条例生效首日已经发出最少4张定额，前香港就已经禁止电子烟的进口和销售。这次新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收紧，是香港持续推进控烟工作的合理延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每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

0: 安家理想，主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6:45。继续来送上一首《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有很多朋友呢是离开家乡然后到大城市来打拼，所以住的地方可能是出租的一个小小的屋子，

呀，因为他没有给你温暖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你可能会被叫做我住的那一个地方。其实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心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点的建立自己那个温馨的家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牛的这首《约定》。

0: 入其更广泛的亚洲旅行行程中。这一入境旅游的增长势头，不仅提升了旅游收入，也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领先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亿3747万人次，环比增长52.9%，同比增长1.4%。截至今天8点，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已经发售1.17亿张。围绕对伊朗战事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怒对欧洲多国的领导人，并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令美欧捆。分析人士指出，欧洲方面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的反对态度正变得强硬。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对中国记者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他认为，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党的内部，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在再军事化的同时粉饰历史的动向。此刻提示，进入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华南地区迎来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通常在华南前汛期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他敲击在101个键上，创造了101万的贸易。他使用那60公分的车轮，连接着600个家庭的饮水。他徘徊在清晨5点的时刻，维护着5条街道的卫生。若没有了您，一切将只是数字。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1， 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师会，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送上这首《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

想象一个画面，想象一个画面，明亮，然后你站在月光底下，然后月光呢就把你的全身都包裹住了，好像这种画面只有在动画片或者是带一些特效的古装片里面才会看到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有着一双巧手的蔡健雅来听到这首 Beautiful Love。

0: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7:16。接下来分享一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珍。一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珍。

换季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哭喊着说怎么办，没有衣服穿。可能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不只是在换季的时候，而是每天都会这么说。然后呢，去年买的衣服今年已经不喜欢了，所以放在柜子里面，他们既占地方，你又舍不得扔，怎么办呢？有一句话来帮大家就是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就是那个去年的衣服，所以你才不喜欢，然后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安慰。我们来听到他的歌曲《女人的选择》。

0: 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外国网友们开始打卡体验中式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的热度也延续到了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现场。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养生用品等成为海外采购商的热门关注品。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迪西亚在服饰展位前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随后又来到乡村振兴展区，这里展出的中式珠宝、非遗饰品等做工精巧，样式别致，让他驻足欣赏，反复查看。中国文化走红海外，给中国元素的商品带来商机。当这份对中国元素的喜爱延伸到舌尖，也催生了跨越山海的甜蜜连接。今年年初，意大利米兰的一位外国朋友卡雷姆对一款中国苏心糖念念不忘，珍藏糖纸向中国游客求代购，引发全网投喂接力。四月，卡雷姆应邀来到中国体验拉糖工艺与岭南文化。在全球健康饮食的大趋势下，中国企业不断创新，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低糖少添加成为标配，让甜难。在本届广交会的食品展区，一大批好吃又健康的新中式食品正在征服全球采购商的味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破3亿，达3.23亿元。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消息称，在经过伊朗司法系统审理，并经伊朗最高法院核准判决后，雅库布·卡林普尔和纳塞尔·贝克尔扎德因向以色列政府以及情报机构提供情报和从事间谍活动被处以绞刑。据称，卡林普尔与摩萨德合作，向相关情报人员传递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而贝克尔扎德曾在多个敏感区域进行异常活动，并在摩萨德的指使下收集有关政府、宗教及地方人士的信息，以及包括纳坦兹地区在内的重要设施情况。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发动袭击。此刻提示，5月1号、2号，河南老君山文旅集团连续发布声明，强调老君山景区无任何夜爬的相关项目，并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夜爬行为。声明称，山区夜路路况复杂，视线不佳，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请大家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平台宣传的老君山夜爬的相关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避免财产及出行权益受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分享倔强来自于五月天。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爱上一个歌手呢？就是去听他的现场，当然听完现场之后也有可能会让你对他脱粉，这是一个双刃剑哈。如果这位歌手现场真的很棒的话，你一定会迅速的爱上他。继续来听到杨钰莹的《落花》。

0: 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FM 98.1，齐相对你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7:46。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泛泛之辈》。

现在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人有哪一些呢？第一个是送外卖的小哥，第二个就是送快递的小哥。我相信你跟他们的通话时长或者是短信来往，可能都要比你身边亲密的朋友要来得多吧。 OK， 我们接下来听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0: 员会主席优素福日前在南非表示，南非是20国集团 G20 的重要成员，没有南非参加的 G20 峰会将毫无意义。对于南非将不受邀参加今年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优素福表示谴责和反对。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莹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亚洲多国造成深重苦难，留下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希望日本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唯有以真诚态度铭记历史，持续推进和解，才能够真正建立地区互信。此刻提示，此时此刻尤伯杯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灵。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上大学后每个假期我都参加社会实践，就想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
3: 我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每一位顾客送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看他们笑我特别满足。
4: 我白天忙着做各种数据分析，手指不停在键盘上飞梭，晚上忙着兼职做老师，虽然累但我活得很充实。
3: 每天辛勤的工作，只为创造更好的生活。5一劳动节，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小情歌，来自于林俊杰。

现在经常参加别人的婚礼，就是在要改口敬父母茶的那个环节呢，就经常会突然出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这样一个背景音乐，听上去有点挺悲壮的，所以其实我不太建议新人们用这个音乐。接下来听到阿桑的这首《我不想》。

0: 安家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6，继续来听到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常常有些人呢，他们会非常的孤独，有的人呢，是因为可能社交能力不强，他们会把自己关闭起来。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层次根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高山处，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那种没有对手的感觉，这样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孤寂啊。继续来送上这首折子戏，来自于黄月。

0: 客最新消息。今年五一档市场持续火热，今年五一档的电影票降价了。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截至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猫眼娱乐、大麦娱乐、抖音生活服务七家单位合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拉动观影热情，也为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推出观影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助力电影市场。其中，河北省投入1700余万元补贴资金，覆盖省内所有影院全部场次。浙江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持续到今年六月，总额超过3680万元。用户每天10点可以通过淘票票等平台抢券。安徽的共享完美时光惠民观影活动发放光惠民观影活动发放394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同步推出电影加演出、电影加美食加旅游的联动优惠。今年五一档电影大片云集，精彩纷呈，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类型的中外影片，满足不同的观影喜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苏州市住建局今天消息，苏州出台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提到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包括优化公积金贷款次数和套数的认定标准，申请时全国范围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执行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购买新建二星级及以上居住类绿色建筑的，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上浮20%；购买新建2至1全等改善型住房的，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上浮50%。购买现房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上浮50%。购买全公寓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美国国务院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的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克林拜尔表示，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此刻提示，五一假期带娃出行，不论是步行还是乘坐机动车出行，都要重视道路交通安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正确规范的使用与儿童的年龄和身高相符的乘车安全约束系统，可以很好地实现对乘车儿童的保护作用，死亡的风险可以降低54%到80%。即便是短距离出行，家长也要让儿童在后排落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织，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 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剧。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一下《清晨》，来自于温夫龙。

然后长寿村的老人们他们是通过怎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活到100多岁，就会让人很好奇去探究他们的生活方式。那通常呢，一般在长寿村里的人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五谷杂粮，比较无污染，非常健康的。最近看到一个尼泊尔的一名112岁的老人，90多年来呢他却一直保持着吸烟的习惯，而且他每天都要吸30支烟，是十足的老烟枪。就看来呢，好像有一些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绝对，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吸烟呢是一定有害健康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他在2014年加盟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发行的一首比较新的一点歌了，叫做《多余的寂寞》。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8:46，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听。

can we stop in here？中国好歌曲的这个舞台包罗万象，收纳了很多平常大家在榜单上或是在音乐推荐的网站上不会听到的东西，就是有这样一份包容心

0: FM 90.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好，我们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号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其应对阻碍伊朗发展之敌的独特能力。他指出，伊朗在当前阶段需要推动经济抗争，必须在这一领域挫败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白宫在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其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福特号离开以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分别是林肯号和布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再来了解其他。他“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今天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按照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部分日本民众一号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

0: 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总台记者一号获悉，伊朗足协主席塔杰表示，伊朗国家队是否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相关赛事，仍需与国际足联官员进行进一步沟通协调。塔杰指出，如对制造任何场外争议或不利因素。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一号在江苏苏州打响，中国队首战6-0大胜缅甸队，取得开门红。本届赛事前四名球队将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经过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的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记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铺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质疑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尤其是当一切没有按预期方向发展的时候，比如质疑当初的选择，
4: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啊，
3: 质疑现在的能力，
4: 这个事儿我确实干不来，
3: 质疑未来的发展，
4: 再这么下去我可怎么办啊。
3: 但发现了没有，每一次的质疑伴随的都是一段已经经历过的努力，而就是这一段又一段的努力正在淬炼成为我们到达顶峰的能力。别质疑每一次付出的劳动，因为每一次付出都有收获。
5: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三个字这几年是被应用的非常广的，不光是在感情，还有这个社会能量，就是方方面面都会用到正能量和负能量这两个词。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觉得说的特别的对，叫做没有逻辑的正能量它就是负能量，所以呢正能量不能是一味的就向前冲就对了，还是得好好思考一下。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这一首《爱我不爱》。

0: 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树。

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续来说中餐厅哈，其实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团队，其中又需要有一个领导者出现，其他人也需要去互相的迁就跟帮忙。其实你就会发现，把几个陌生人凑在一个团队里面，他们需要重新去建立这种感情，去建立联系，还有互帮互助的这种东西，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听到这首《南园海洋》，来自于周传雄。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处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处。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前，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

0: 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清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一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明天的幸福》，它来自欧德阳。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助暖的气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蔓明中伸展，蔓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蜡像馆来看展览，特别是像去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样比较有名的场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城市当中，可能会跑出一些不知名的蜡像馆，然后中间那些蜡像也不知道是怎么被生产跟制作出来的。他们通常都非常的搞笑，或者是跟本人一点都不像。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像是到了鬼屋或者是那种恐怖游乐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接下来分享这首《他和他的故事》，来自于萧亚轩。

0: 伊泽6-2取得领先。第二阶段一开始，马克艾伦打出两杆破百，连胜5局，将比分反超至7-6。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之后，吴一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的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的记录。由于时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提前结束，目前比分为7-7平。双方的第三阶段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7点打响。吴一泽，加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灵。2022，
3: 从1919年的5月4号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5.4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2: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他的歌名，他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他说》。

0: 薄冰消融，承诺滴答，脆嫩的心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希望满枝。
1: 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3: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爱如潮水》。

爱情最难做到就是轻拿轻放，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心间，停留在回忆里，厨余温柔兴奋的紧紧地握在手里，不允许别人窥探，更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前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选一精彩一曲，
1: 每一首歌，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就是 Yummy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分享这首《圣诞节》，来自于陈奕迅。

日一搏，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闭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的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的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接下来分享香香所带来的爱情沙粒。

运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昨天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五一假期正值暮春时节，大江南北花市正盛，油菜花、樱花、桃花、海棠相继绽放后，杜鹃花也迎来了盛放期，接棒成为春日赏花的顶流。中国天气网推出2026年全国杜鹃花观赏地图，邀您从山野花海到园林景致共赏杜鹃芳姿。杜鹃花又名映山红、山石榴，被列中国十大传统名花，多花色艳丽，素有花中西施的美誉。受海拔、光照等影响，各地的花期会有所不同，盛花期大多在4月到5月。每到花开时节，杜鹃花漫山遍野铺展开来，颇为壮观。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杜鹃花地图来看，我国从南到北都能欣赏到杜鹃花的美丽身姿。目前四川乐山峨眉山景区、贵州毕节百里杜鹃景区、陕西商洛穆王山国家森林公园、山东青岛大珠山风景区已迎来杜鹃花的最佳观赏期。上海滨江森林公园、江苏苏州的拙政园、辽宁沈阳世博园、湖南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湖北麻城龟峰山景区、北京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的杜鹃花也将次第怒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日前称，对伊朗战争的支出估计已达250亿美元。当地时间4月30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表示，这一数额可以涵盖联合国旨在为8700万人提供救助的人道主义。

当地时间5月1号，部分日本民众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此刻提示，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

0: 戏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里，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了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接下来听到的歌《倒不如》，这个是叮当演唱。倒不如怎么怎么怎么样，与其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是管

当一个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放大，对未知都会转向为负面的恐惧。情绪时好时坏，不想说话，看书、听歌、找人说话、深呼吸，找到你宣泄的方式。生活不至于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人生不能败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也不能害怕你不知道的东西。抓住所有的已知，才能走向以后的未知。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还记忆犹新，它的名字叫做《猜测》。

的气，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

哭就畅快淋漓，笑就随心所欲，玩就敞开胸怀，爱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可收拾，休息呢就放下一切，生活何必畏首畏尾呢？接下来分享《在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0: 98.1.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私，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发言人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胁迫。同时，埃杰伊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争持续。当地时间二号，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5月2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宣布，该国领空内的航空运力已恢复正常，并取消了之前临时实施的预防措施。阿联酋民航总局确认，此决定是在对运营和安全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并与相关各方协调一致，强调将继续实时监测，以确保航空安全达到最高水平。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中国队出场队员为王芷怡、刘胜书、谭宁、陈雨菲。

0: 事。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11-11战平马克艾伦，双方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展开最终决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丹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上大学后，每个假期我都参加社会实践，就想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
3: 我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每一位顾客送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看他们笑，我特别满足。
4: 我白天忙着做各种数据分析，手指不停在键盘上飞梭，晚上忙着兼职做老师，虽然累，但我活得很充实。
3: 每天辛勤的工作，只为创造更好的生活。五一劳动节，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5: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在匆忙的城市里面奔忙，你总是会需要呢最符合你心境的背景音乐。你所收听到的是 FM98.1 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

每一天呢，其实我们选择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天。如果说我们选择忙碌，也许你没有时间情绪化。如果说呢，我们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今天完成，也许呢，你不会带着一种压力来过到明天。而且呢，也许我们选择每天都开心的笑，或许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糟糕。接下来分享张泽熙所带来的那个女孩。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关于调

0: 一个就是恰好的时分，也许会带来你一些呢当时的感受，可是我们不能要求它时时都在。继续来分享韩红还有邓小坤所带来的一个人。
1: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我把手插在兜里。

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98.1，即将为您带来。

能够是做了恋人之后最终还升华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说从恋人变成朋友，最重要的是双方真的就已经没有爱了，而总能够收回去那种当年对对方的爱的情感，而能够回归到只是友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任务。来听到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于林志炫。

0: 98.1.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阻断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5月2日油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请问有何考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把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5月2日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缅甸消防部门当地时间5月2日称，首都内比都当天发生货车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此刻提示，针对网友提问去千岛湖可以带无人机吗，浙江淳安公安今天回复说，千岛湖五一期间无人机禁飞管理是与民用一致的，部分景区政府部门军事管理区禁飞，秀水广场、祁龙巷部分水域可飞，但不能超过限高。游客放飞无人机前，可登录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禁飞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境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4: 质疑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尤其是当一切没有按预期方向发展的时候，比如质疑当初的选择，
5: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啊，
4: 质疑现在的能力，
5: 这个事儿我确实干不来，
4: 质疑未来的发展，
5: 再这么下去我可怎么办啊。
4: 但发现了没有，每一次的质疑伴随的都是一段已经经历过的努力，而就是这一段又一段的努力正在淬炼成为我们到达顶峰的能力。 别质疑每一次付出的劳动，因为每一次付出，每一次付出的劳动，因为每一次付出。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自己》。

或许你常常呢在车厢里面一个人开着车，看到那城市的窗外那么繁华，可是你却觉得车厢里面有一点凝滞的空气，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带你的思绪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有的时候难免你可能会有些寂寞。继续来送上没那么简单，来自于关喆。

0: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5 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3:16。
2: 你怎么可以
1: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大肚腩》。

0: 巾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我们当然会

总是会去判断说我们在乎的人，那他是不是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也同等的重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经常碰到一些呢可能会让自己难以呢逾越的坎。其实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相处如果说计较或者说呢一定要去找平衡，是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所以呢，不如就用三分钟的歌稍微的宣泄一下，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接下来分享这首《从未到过的地方》，来自于王心凌。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祝

如果关系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等到，等不到的事情就不需要再等待，因为再等待也都是徒劳。其实呢，年轻时代有的时候呢很难想通这件事，总是会觉得呢有侥幸心理，总是会觉得说呢有可能啊会有希望，但实际上心里面明明通过各种客观的事实告诉你，那都是等不到以及没可能的。我们听到这首《想念你》也是一首老歌。

暖的气，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啊，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继续来听到曾沛慈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均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奋斗，传承五四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一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周蕙。

有的时候呢，其实学会放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心里的暗示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常常呢一件事情结束了还是忘不掉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时时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提醒自己不要再继续。

0: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6。接下来听到一首《回头太难》，来自于张学友。

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去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会遇到一个人，或者说当你会跟这个人相处了很久，然后一起走过了很多的时光，你才会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前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选一精彩一曲。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于海。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优先权》。

0: 心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们说我们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非常多的能够吸收到各种各样的养分，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虽然呢旅行也是舟车劳顿还蛮辛苦，可是你所看到的画面跟平常的生活真的区别很大，那些新鲜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在给自己充电。分享这首《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可乐戒指》，来自于梁静茹。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呢，就是呢你所生活的世界，你所居住的城市好像都不为谁而改变，永远呢都在不停的转动，每一天你看到的景致可能都会差不多，每天都上演着重复和循环，继续来送上童安格所带来的现在以后。

春风拆细，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播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小简单》，来自于小英俊。
2: 两个大大的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每天生活在忙碌的世界，我们总是会被迫的没有办法停下来，马不停蹄的来到每一个每一个的节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呢，你在停下来偶然思考，你才会发现，如果能够拥有一点点慢生活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接下来听到黄磊所带来的拉拉歌。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有一些歌手以及创作人很喜欢呢给自己的这个歌名来听得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王菲就是典型的代表，有一张专辑啊天空

演一个非常普通的所在，却为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亲情、爱情、友情、事业在奔波着，那种理想主义的青春奋斗史都可以在他音乐当中听得到。分享这首《别送我回家》，来自于陈绮贞。

艺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丹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林。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九八点一青，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时间是范晓萱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要后悔，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愿。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其实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所以不要随便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务实，越努力就越幸运。我们来听到的是回来。

0: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听到张浩哲所带来的好男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继续来分享，慢慢来自于周唱。

斜枝，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歌是黄小琥演唱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艺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继续来送上一首《想要和你谈恋爱》，来自于欧阳尚尚。

0: 心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98.1。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5。送上这首《青春舞曲》，来自于罗大佑。

This is FM 90. This is FM 90. 华丽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2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